啊，到个光头就好可爱，个斯丹都有个地中海，拍金锤最怕搭飞机去比赛，卡路士个罚球就攞晒彩，碧咸同辣妹就真心相爱，话打冧我个发型就死都唔改，八字要唔入选就唔应该，等多四年咪要好耐。

朗拿度个光头就好可爱，个斯丹都有个地中海，帕金锤最怕搭飞机去比赛，卡路士个罚球就攞晒彩，碧咸同辣妹就真心相爱，华达拉姆个发型就死都唔改，巴治要唔入选就唔应该，等多四年咪要好耐。